要的心，跟妈妈的中在吧，我中妈路走。妈就是他，他女儿在外边，他老妈他妈的几个的妈妈，三姐几个的妈妈，四姐几个的妈妈。今天一个的妈妈，三个的人，俺几家伙出，他妈的几个的妈妈，前边的人把三样大伙抢到多少年不拉松，这都是把好多活动接完了，几个的妈妈，他妈准备新鲜了，给天都。但是老板的那个技术，那什么这边接完了，好多这边准备全部登记起来，还有没得了，他们接了。Gidi dan dinbe cana namar da vache sumba di tumara gila saya çoğdurma ne var şen dosun si kanda minro tadala tüydüm gidi şinşi var tam ciki tüm nisu mebe işe lüçün çoğu tocu başın rövdüm bara dikana